0: I've come to Dongfang on the West Coast. The local basketball matches are so popular here, they've been nicknamed the Village NBA.
1: 我们大坪哥乐温村的球迷在哪儿？让我听到你的鼓声！
2: 加油！
3: 这两个村您去过吗？
4: 没有。
3: 白茶村我之前去过，它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非遗的那种村，我夯土做的。乐妹村我还之前不了解，乐妹村有什么？
1: 台湾原始基地啊，老哥下，哎，你再强。

0: Zhang Yuyang's team has been conducting experiments in the Xisha Islands.
1: 我们一只珊瑚呢，从大概8到10厘米左右大小，现在目前已经长成大概直径60到1米左右的一个珊瑚个体了。那么珊瑚覆盖率呢，确实也是得到有效提升。
0: Zhang Yuyang emphasizes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the South China Sea's ecosystem. China can't do it alone, but that won't stop him from trying to green the blue.
2: 我个人梦想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呢，仍然能够有机会去欣赏这个美丽富饶的生态系统，而不是说。 以后只能从书本上或影片上见到珊瑚礁，然后呢，告诉后代说我们曾经有这么漂亮的一片生机勃勃的水下生态系统，但是现在却看不到了。

0: Beneath them are 1,000 years of ceramic making, during which time it was designated as an imperial kiln for over 6 centuries. Hao Guojiang is the head of the restoration department at the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 Institute.
1: We are now restoring this kiln for about 70 years. It is for our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in October in this year. These kilns are all from our land in Roma Qiao. Next, we will restore them in the museum's display and some innovative methods. Through our restoration methods, we will present these artifacts better to you.
0: The innovation happens in the adjacent room. Hao Guojiang's colleague, Gong Shang Kaiyuan, leads us to some other young people already at work, using digital scanning to reconstruct the past.
2: My name is Gong Shang Kaiyuan, I'm 27 years old.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
3: 这边呢是我们的标本室，然后我们的龙钢拼对修复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这一边呢是1887年早年出土的一个龙钢碎片，然后这一边呢是21年出土的一个龙钢碎片。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在进行一个 3D 扫描的工作，为的是后期可以做3维数字拼对。现在扫描的这个碎片是我们在21年出土的这批碎片里面，我们拼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龙钢。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拆散之后，就每一个碎片单独进行三维扫描，形成一个三维数据。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大批量的碎片，需要修复师以我们的经验去做一个初步的分类。然后再交给计算机，计算机再去做分类，然后我们又回到人工又做分类，就这样我们反复的互相的去合作的一个过程。
1: 文物修复师也可以说是文物医生，那医生对病人看病的话需要望闻诊切，最后呢需要用手来给病人真正的进行一些治疗。那我们文物修复师其实也一样，我们首先对文物需要进行病害分析，然后文物信息采集，直至到最后真正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实际操作的时候，就需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完成。
2: 我们是跟文物打交道，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不容许出现错误的。首先我们要去观察它的一些现状，然后对它一些现状进行分析，比如说对它的一个病害进行分析，就这件器物具体这种残损的情况啊，比如说出土文物有这种土质污染等一系列的这种污染物，我们就要去看怎么去用相应的清洗手段对它这种污染物可以进行清洗。如果说是二次修复的呢，我们就要重新拆解，拆解之后我们还要去处理上面残留的修复材料问题。
1: 可以说我们是通过我

交流。在文物生命当中，我们修复它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短短的一个时间，可以说我们是它的一个过客，也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接触过程当中，是我们在吸取它的精华。这些精华包括它的烧造工艺，包括它的装饰手法，包括它器物本体所蕴藏了当时历史的一些文化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收到、学习到，也是帮助我们进步的一个机会，也是我们对古代匠人致敬的一个机会。

我叫孙立新，我是景德镇陶瓷世家孙文尧的第四代传承人。从我的出生啊，我就感觉被打上了陶瓷烙印。我们家几代传承啊，在陶瓷方面还是有建树的，所以说对我的压力来说是非常大的。陶瓷啊，一般由拉胚、地胚、画胚、丝釉啊，然后进的窑啊，这五大工序，在这里面每一个工序都是非常难的，尤其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拉胚，如果胚拉得不好，那么这个后面所有的工序都是白费。泥巴它有那个记忆力的，当你的胚体拉得不均匀的时候，哪怕是你后面修胚把它修得再规矩，它收出来的时候会恢复原有的记忆。当你对泥土敬畏的时候，你拉胚的时候它会听你的话的，当你用手抚摸它拍它的时候，它就会按照您的这种要求啊，很稳定的在路路车上转动。

0: 因为景德镇呢在改制的过程中，这个工厂发不出工资，那么我去产生了去广东打工的念头。但是我说句实在话，我至今还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去打工是一种短暂的安排，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要去学习广东的先进经验啊，然后再回到景德镇。所以说在抉择中啊，我还是留下来了，因为我的根在这里。
1: Yet, the traditions preserved here also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breaking them. The Sun family's work centers on these abstract blocks of color, a technique that takes decades to master.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从内部打开的。来到景德镇，真的让我打开了一个向内寻找的一扇门。我叫布丁奶奶，5年前来到了景德镇。在这之前，我是在北京，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总裁，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坐飞机就不能坐了，只要舱门一关，我都会发生机体上的一些变化，就是别人说的所谓的抑郁了吧。但是我自己并不觉得，就是靠强大的意志力去能克制住，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内心告诉我，我需要停下来了。来到景德镇之后，看到了很多的手艺人，然后看到了这边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像一个理想国一样，就是只要你想做什么你都可以去做。我从开始做陶瓷开始，

学完之后我就爱上了一种陶瓷工艺叫绞胎。大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红毛衣，我们家里很穷，就是买不起毛线，劳保手套那个线给它焗成各种颜色的，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们做各种样的就是线衣。我当时用绞胎的时候就特像极了我小的时候穿的那个毛衣，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温暖通过我的那个时候对温暖的理解，然后通过我现在做泥巴这种温暖储藏进来了，又传递给别人。

0: 验馆，这里的羊毛毡的手艺人是我的亲妹妹，她每天都乐此不疲的说，你不要让我干别的，也不让我说话，我就愿在这里干活啊，这就是她在做的羊毛毡。
1: 羊毛给我的感受就是它很温暖，因为我原来是学过那个纺织专业，然后又干了十几年的平面设计工作。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沟沟坎坎，然后呢是别人无能为力，但是只有你自己去面对的。那我在做手作的时候呢，其实是我内心自我关照的一个过程。原来我的性格是什么？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就像这个毛一样，空调风或者哪怕你人走过都扶来扶去的，实际上最痛苦的是你自己。

现在社会真的太喧嚣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动驾驶，脑袋高速在旋转，但是呢，当你的手跟你的心失联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问题。手作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手能够跟你的心连在一起。景德镇是改变我人生的一个地方。当你自己专注在你自己专注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忘掉其他的事情，重新开始校正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

我是苏新月，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陈德轩的第二代传承人。同时呢，我们也是唐宋八大家苏洵公第34代世孙。我们把茶与器之间去做融合，像我们做的非常多的有名的呢，比如说《清明上河图》《百子图》《大运河图》等等经典的一些纹饰啊、画片呐、啊，然后给它描绘在我们的一个陶瓷的材料中。我觉得中国人的浪漫就在于它的诗意化表达。你像我们中国画里面，留白是最美的意境，山水里面我们讲的也是意境化表达，要把它的层次、云雾，最主要是让你感受到一个大好山川的感觉。所以诗意化表达其实是我们是非常去注重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骨子里的一个浪漫。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画片，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干净，然后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一个审美情绪。

0: 那我父亲呢，现在正好在做我们三素文脉的定风波系列。Hello， 爸。
1: 哎。
0: 啊，这个喝来了啊。
1: 嗯。
0: 来，欢迎。效果还好吗？
1: 效果蛮好的，
0: 还可以哈。
1: 嗯，景德镇是千年的陶瓷文化，我们三瓷文化到今年也是将近1000年，所以我讲是两种文化怎样去碰撞，那我们三瓷文化在陶瓷文化上再现，所以我当时就想到做一个我们三瓷文化跟景德镇陶瓷文化结合的。苏文瑶系列，今天主打的是定风波，
0: 也是三苏的一个落地。
1: 对，这个是元丰五年，也是1082年，我们的老祖宗东坡先生做的3月7号做的一首词《莫听村民打叶声，何妨吟啸且西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他在房州避贬时间写的最潇洒的一首词，也是最有名的一首词。你看，我们这个。

0: 右上角它就表达得很好，因为它这个是3月7号，它正好是下雨，下雨途中应人请把钱拿走了，他没有雨具，就在淋雨，淋雨的时候他就很洒脱，大家都在跑他就没跑，所以他就做到如此，所以这时候就也表现了当时他的一种心态，就是很淡定。
1: 我们的先祖，我们的东坡先生，我觉得我最崇拜他一点就是他的一个，心胸的豁达。他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万难的时候，他都是对生活是充满向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作品，然后把他的这一副胸襟，把他这副广阔的胸怀和对生活一直充满希望、充满热忱的态度传递给大家，
0: 是的，
1: 通过这个器物。
0: 其实我们陶瓷是工艺美术，工艺美术的形象表现就是我们的手工的温度、文化的厚度、匠人的深度。我们把这个定风波在我们陶瓷上的表现，也是表现我们中国工艺美术的精湛。
1: 一气载道。
0: 一气载道。
1: 传统呢，它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是我们所有创作的基础。我们站在传统的巨人的肩膀上，然后再去做适合这个时代它需要的内容、需要的器物。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创新它不是凭空再造，它是在我们的文化底蕴、文化的一个基础之上，在我们传统的基础之上，然后把它用在我们当代的设计、当代的使用习惯、当代的审美情趣，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去接受它，这是我们所说的创新。
2: This, perhaps, is the secret of Jingdezhen. Through centuries of transition, this place continues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languages, technologies, and lives. It is the survival code of a city and of a craft that transcends time.

0: 觉得应该跟渔民一起来做教育的工作。我们希望你来讲你的亲身受到欺凌的这样子的感受。
1: And fishermen responded.
2: 渔民去我们的海域去捕鱼，那结果呢？日本。
1: Clarifying the Diaoyu Dao issue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3: 咱们比喻哈，就是自己家的孩子 DNA 都认定了是自己的，他被别人改了一个名字给弄走了，你寻亲是不是要寻回来呀？如果我不向日本公众说明真相，一旦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政府的反华的这种立场，甚至发生冲突，我是罪人啊。
1: Liu Jiangyong's book has since been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and English.
4: 持ってるね、日本の、ね、読者もですね、この本を読めばですね、確かにですね、これはこの島々は歴史的にもですね、国際法的にもですね、中国の固有の領土なんだということをね、を理解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5: 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因为一遇到我们现在这个关系遇到了严重的矛盾的时候，就把这些共同利益就忘记了，要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6: 还是要通过对话，解决，而且要按照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去解决。
1: In the waters of Diaoyu Dao, the patrols continue.
7: 卡雷利亚舰，我是中国海警13栋两舰，我们正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执行巡航任务。
8: 放电。
9: All passing vessels, attention please. 所有过往船只注意，目前为钓鱼岛东侧航道，一艘船只疑似悬挂失控信号，请过往船只加强观察，注意避让。
1: The islands remain, watched and contested. What lies at stake is not only territory, but how history is understood and how it continues to be shaped today. Out there, the story is still unfolding.

0: Beneath the mountains and beside the rivers and roads, the deposits left from centuries of porcelain production have mounted to 10 meters in height. They bear witness to the city's 2,000 years of ceramic making, during which time it was designated as an imperial kiln for over six centuries. Hao Guojiang is the head of the restoration department at the Jingdezhen Imperial Kiln Institute.
1: We are now restoring this kiln for about 70 years. It is for our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in January. 那这批器物呢，都是我们历年在洛马桥出土的。接下来我们会对它们进行博物馆的展示修复和一些创新修复的方式，通过我们的修复方式呢，将这些文物更好的展现给大家面前。The
0: innovation happens in the adjacent room. Hao Guojiang's colleague, Gongshang Kaiyuan, leads us to some other young people already at work, using digital scanning to reconstruct the past.
2: 我叫工商开源，今年27岁。 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这边呢是我们的标本室，然后我们的龙冈拼对修复工作就在这里进行。这边呢是8887年早年出土的一个龙冈碎片，然后这边呢是21年出土的一个龙冈碎片，然后我们现在这边在进行一个 3D 扫描的工作，为的是后期可以做三维数字拼对。 现在扫描的这个碎片是我们在21年出土的这批碎片里面，我们拼出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龙缸。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拆散之后，就每一个碎片单独进行三维扫描，形成一个三维数据。
3: 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大批量的碎片，需要修复师以我们的经验去做一个初步的分类。 然后再交给计算机，计算机再去做分类，然后我们又回到人工又做分类，就这样我们反复的互相的去合作的一个过程。
1: 直到最后真正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实际操作的时候，就需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完成。
2: 我们是跟文物打交道，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不容许出现错误的。首先，我们要去观察它的一些现状，然后对它的一些现状进行分析。比如说，对它的一个病害进行分析，就这件器物具体这种残损的情况啊，比如说出土文物有这种土质污染等一系列的这种污染物，我们就要去看怎么去用相应的清洗手段对它这种污染物可以进行清洗。
1: 如果说是二次修复的呢，我们就要重新拆解。拆解之后，我们还要去处理上面残留的修复材料问题。可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触觉，我们对它文物的一个感知。从一个很小的细节，对文物的粘接，那我们需要要求用手触摸的时候，我们粘接的痕迹，用手是触摸不出来了，是评定粘接平整度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后期打磨的话，需要我们的打磨非常精准，用手控制我们的砂纸，使打磨在器物的假体上。那在打磨过程当中，我们手在拿的工具或者说是材料，都不能伤及到器物本体上的釉面。那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是我们用手和这个文物一直在接触，一直在交流。 在文物生命当中，我们修复它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短短的一个时间，可以说我们是它的一个过客，也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接触过程当中，是我们在吸取它的精华。这些精华包括它的烧造工艺，包括它的装饰手法，包括它器物本体所蕴藏了当时历史的一些文化信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收到、学习到，也是帮助我们进步的一个机会，也是。

我叫孙立新，我是景德镇陶瓷世家孙文尧的第四代传承人。从我的出生呢，我就感觉被打上了陶瓷烙印。我们家几代传承呢，在陶瓷方面还是有建树的，所以说对我的压力来说是非常大的。陶瓷啊，一般由拉胚、地胚、画胚、丝釉啊，然后进的窑啊，这五大工序，在这里面每一个工序都是非常难的，尤其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拉胚，如果胚拉得不好，那么这个后面所有的工序都是白费。泥巴它有那个记忆力的，当你的胚体拉得不均匀的时候，哪怕是你后面修胚把它修得再规矩，它收出来的时候会恢复原有的记忆。当你对泥土敬畏的时候，你拉胚的时候它会听你的话的，当你用手抚摸它拍它的时候，它就会按照您的这种要求啊，很稳定的在路路车上转动。

因为济南镇呢在改制的过程中，这个工厂发不出工资，那么我去产生了去广东打工的念头。但是我说句实在话，我至今还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去打工是一种短暂的安排，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要去学习广东的先进经验。

0: 这个要注重自己的灵魂的修行，
1: 画画
0: 要有作品的灵魂。父亲的这种泼墨哈，的确是提高了我的视野。我在学他的这个过程中发现达不到，虽然我在他身边，因为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内心的一种修行不够。按照我爸爸自己的说法，他说我一件泼墨是用了3个月去完成，现在很多人在学习我的，但是都是一挥而就，短短的几分钟就完成了。他说这不叫泼墨，他说真正的泼墨是有内涵的，要经得起推敲。你每一个色块，无论是浓的淡的，你看看我的画面，你撤掉哪一块颜色都不行。现在随着科技日益的变化，那么许多科技手段也逐步的向传统手艺靠拢啊，比如说 3D 打印对传统手艺呢有着一定的这种替代性作用。但是人的智慧，人的手工的灵巧是所有科技代替不了的，它的程序永远在人的思想行为设计之下。我们的手艺也需要非常大度的去接纳新的热爱者，新的优秀的年轻人，因为只有这样，陶瓷文化才能像田径中的长跑，接力一代又一代。
2: A machine can replicate a form, but it cannot mimic the imperfections of the human touch. It is this human element that connects generations. Today, a new group of makers is descending on the city, using tools the old masters.
3: Printing is a very new technique, and the traditional techniques that I learned were very, very old, from Korea. So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bring, maybe try to find a way to bring them together someday.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从内部打开的。来到景德镇，真的让我打开了一个向内寻找的一扇门。我叫布丁奶奶，5年前来到了景德镇。在这之前，我是在北京，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总裁，然后工作压力特别大，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坐飞机就不能坐了，只要舱门一关，我都会发生机体上的一些变化，就是别人说的所谓的抑郁了吧。但是我自己并不觉得，就是靠强大的意志力去能克制住，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内心告诉我，我需要停下来了。来到景德镇之后，看到了很多的手艺人，然后看到了这边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像一个理想国一样，就是只要你想做什么你都可以去做。我从开始做陶瓷开始，

学完之后我就爱上了一种陶瓷工艺叫绞胎。大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红毛衣，我们家里很穷，就是买不起毛线，劳保手套那个线给它锔成各种颜色的，然后我妈妈就给我们做各种样的就是线衣。我当时用绞胎的时候就特像极了我小的时候穿的那个毛衣，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温暖通过我的那个时候对温暖的理解，然后通过我现在做泥巴这种温暖储藏进来了，又传递给别人。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御上羊毛毡手作体验馆，这里的羊毛毡的手艺人是我的亲妹妹，她每天都乐此不疲的说，你不要让我干别的，也不让我说话，我就愿在这里干活啊，这就是她在做的羊毛毡。
1: 又干了十几年的平面设计工作，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沟沟坎坎，然后呢是别人无能为力，但是只有你自己去面对的。那我在做手作的时候呢，其实是我内心自我关照的一个过程。原来我的性格是什么？是一个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不像这个毛一样，空调风或者哪怕你人走过都拂来拂去的，实际上最痛苦的是你自己。

我是苏新月，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沉淀的一些纹饰啊、画片呐、然后给它描绘在我们的一个陶瓷的材料中。我觉得中国人的浪漫就在于它的诗意化表达。你像我们中国画里面，留白是最美的意境，山水里面我们讲的也是意境化表达，要把它的层次云雾，最主要是让你感受到一个大好山川的感觉。所以诗意化表达其实是我们是非常去注重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骨子里的一个浪漫。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画片，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非常干净，然后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一个审美情绪。

0: 那我父亲呢，现在正好在做我们三素文脉的定风功系列。Hello， 爸。
1: 哎。
0: 啊，这个喝来了啊。
1: 景德镇是千年的陶瓷文化，我们三素文化到今年也是将近一千年，所以我讲是两种文化怎样去碰撞。那我们三素文化在陶瓷文化上再现，所以我当时就想到做一个我们三素文化跟景德镇陶瓷文化结合的素文窑系列，今天主打的是定风波。
0: 也是三苏的一个落地。
1: 对，这个是元丰五年，也是1082年，我们的老祖宗东坡先生做的3月7号做的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西行》。竹杖芒鞋轻胜马，随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他在凡州避贬时间写的最潇洒的一首词，也是最有名的一首词。你看我们这个忧伤这道就表达得很好，因为它这个是3月7号，它这是下雨，下雨途中，这首诗也表现了当时他的一种心态，就是很淡定。
0: 我们的先祖，我们的东坡先生，我觉得我最崇拜他一点就是他的一个，心胸的豁达。他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万难的时候，他都是对生活是充满向往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作品，然后把他的这一副胸襟，把他这副广阔的胸怀和对生活一直充满希望、充满热忱的态度传递给大家，
1: 是的，
0: 通过这个器物。
1: 其实我们陶瓷是工艺美术，工艺美术的形象表现就是我们的手工的温度、文化的厚度、匠人的深度。我们把这个定风波在我们陶瓷上的表现，也是表现我们中国工艺美术的精湛。
0: 一气载道。
1: 一气载道。

0: 舰艇编队正在中国管辖海域执行巡航任务，你船已进入我国管辖海域，请你船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日本海上保安庁巡視船。
1: こちらは中国海警船艇船隊。釣魚島及び日本の領土で記載の主張は受け入れられない。釣魚島及び日本の領土で記載の主張は受け入れられない。釣魚島及び自己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你船已经进入我国领海，要求你船立即离开。领海巡航是宣示主权的重要体现。日海保厅巡视船。 与我舰艇编队距离两至三链，相当于不足500米。我编队谨慎操纵舰艇，确保安全，对日方喊话，并在电子屏上用中日双语展示中方立场，要求其立刻离开中国领海。
2: Edam told us the formation had split into groups as planned to carry out patrols around the main island of Yeouyou Dao and Chewei Yu.

0: They also point to a wider shift. Japan's rhetoric has grown firmer, with repeated statements emphasizing that develop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are closely linked to Japan's own security.
1: 基本原則、台湾は中国の一部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守るの約束、日本は台湾の方について戦うということはしないという約束、これを根本から崩したのが高市発言なんです。
2: 这一系列挑衅性的举动如果得逞的话，那么对东亚的安全形势也好，或者说对中日关系也罢，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冲击。
3: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之下，中日关系。
0: In Yilan County, Taiwan, Chen Mi-xia leads the Diao Yu Tai Education Association. Her mission is to keep the story of Diao Yu Dao alive, not through confrontation.But through education,
4: 影响最大的就是渔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应该跟渔民一起来做教育的工作。我们希望你来讲你的亲身受到欺凌的这样子的感受。
0: And fishermen responded.
5: 渔民去我们的海域去捕鱼，那结果呢？日本
0: books and teach children.
6: 这边到这边多少公里？186公里，对不对？哎，给你一句话，没有主权就没有遗产。
0: They staged plays, including one that recreates the 2012 fishing boat protest.
7: 因为日本要把钓鱼台国有化，我们说不可以，那是我们的。
0: For the people we spoke to.Clarifying the Diao Yu Dao issue is becoming more urgent.
8: 咱们比喻哈，就是自己家的孩子 DNA 都认定了是自己的，他被别人改了一个名字给弄走了，你寻亲是不是要寻回来呀？啊，如果我不向日本公众说明真相，一旦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政府的反华的啊这种立场。甚至发生冲突，我是罪人啊。
0: Liu Jiangyong's book has since been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and English.
9: 持ってるね、まあ日本のね読者もですね、まあこの本を読めばですね、あ確かにですね、まあこれはこの島々は歴史的にもですね、国際法的にもですね、中国の固有の領土なんだということをね、を理解でき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10: 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因为一遇到我们现在。这个关系遇到了严重的矛盾的时候，就把这些共同利益就忘记了，要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11: 还是要通过对话，解决，而且要按照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去解决。
0: In the waters of Diao Yu Dao, the patrols continue.
12: 卡雷利亚舰，我是中国海警13栋2舰，我们正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执行巡航任务。
13: 欢迎。
14: All passing vessels, attention please！ 所有过往船只注意，目前为钓鱼岛东侧航道，一艘船只疑似悬挂失控信号，请过往船只加强观察，注意避让。
0: The islands remain, watched and contested. What lies at stake is not only territory, but how history is understood and how it continues to be shaped today. Out there, the story is still unfolding.

0: to capture the frenzy of activity. Wu Guanzhong swiftly laid blocks of whiteness on the paper in a seemingly random arrangement. With red dots, he marked the geese's head. The scene reminded him of his childhood.
1: 吴冠中的这样的一种画中的用笔呢，形成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肌理，这种肌理非常接近于我们在中国画的这个用笔里边毛笔的那种飞白的那种印记，同时呢又非常贴近鹅毛的那样的一种蓬松的感觉。这样的一种用笔应该说是结合了欧洲的现代油画的那种用笔的特点，同时又融合了中国画的用笔的特点，这也是吴冠中先生他强调的用笔的写意性。这种用笔的写意性应该说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油画，甚至于现当代油画的发展。
0: The pulsating brushstrokes captured the flock's dynamism and the charms of Taihu Lake. The silver gray seldom

0: seen in Western painting accentuates the tranquil serenity of Eastern China springtime. And the saturated spots of intense hues enliven the scenery.
1: Wu Guanzhong 先生画了大量的风景作品，像这样的作品不算多。但是在太湖鹅群这件作品中，你能分明能听到那群鹅向天的欢快的鸣叫啊，这正是农村的一种非常可爱的家乡情节。我想吴老创作这件作品，他一定带着一种很内在的，或者说也很丰富的一种对一种生活过的这种。
0: Sidewalks, you should thrive in the soils of your hometown.